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不行，玩儿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在你的地方在成功，为国助民，民生无为。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什么呀，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4: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5: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4: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5: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4: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勾且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高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器具。

复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

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报告锚定产业发展核心路径，双向发力，激活全市经济发展活力；河东张庄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村以党建优化基层治理，依托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全力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委报告锚定产业发展核心路径，一边夯实工业载体，稳固产业根基，一边培育市场主体，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双向发力，激活全市经济发展活力。我市聚焦煤炭转型、新型材料培育两大重点，集中攻坚前沿核心技术。煤炭产业全速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推动智能建设覆盖开采全系统，计划到2030年全市矿井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原煤年产能稳定在1180万吨以上。新型材料产业链持续扩容，深耕超硬材料、熔炼辅料、新型建材赛道，扶持新加惠攻坚功能性金刚石核心技术，同步做好恒利来北交所上市辅导，助力企业开拓高端市场。全市同步布局低空经济赛道，谋划储备优质产业项目，抢抓新兴产业发展机遇。聚力培育市场主体，均陶瓷、发制品、属制品三大本土特色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全市坚持育龙头、强配套、促集聚，扭转产业小、散、弱现象。钧陶瓷依托孔家钧窑、大宋官窑等龙头企业，孵化一批专精特新小微企业，丰富艺术瓷、日用瓷、工业瓷品类，打造多元陶瓷产业布局。发制品产业完善园区配套，改造标准化厂房，建设污水处理、产品检测、跨境电商配套设施，引导零散作坊集中入园，推动行业从代加工向自有品牌转型。目标2030年培育亿元营收企业20家，进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属制品产业以古城镇、张德镇省级农业强镇为核心，实行标准化种植、精细化深加工，融合打造乡村文旅新业态，让本地农业资源真正转化为品牌优势与经济效益。传统工业、新兴产业、本土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共同搭建起根基扎实、优势鲜明的宇宙现代产业框架。近日，禹州市花池镇河东张庄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惠民增收，下一步将落实五年发展计划，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河东张庄村全村177户，600多口人，村庄虽小，荣誉满身。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多年来，村党

0: 都抛到村里边去说，把这个事挂上去了。
1: 党建强引领，产业促振兴。河东张庄村依托本土粮食优势，持续沿练补练，转型升级。自1996年创办河南石家面粉有限公司以来，企业年加工小麦25万吨，年产值 4.5 亿元，带动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2017年，村里培育原谷原麦特色餐饮品牌，建成亿元中央厨房，门店覆盖全省11个地市。2021年，村集体成立股份合作社，通过支部领办、村企联动、盘活资源、共享红利，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企业共赢的良好局面。
0: 荣誉，既是鼓励，又是责任和动力，也更加坚定了我达成下一个五年目标的愿力，也坚定了我为村民谋幸福、为村庄谋发展的初心。我下个五年要锚定这些目标，达成国家级和美乡村、国家级乡村经营示范村。
1: 荣誉催人奋进，实干开启新篇。站在全新发展起点，河东张庄村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细化人才、产业、生态、花海、幸福五大提升计划，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全力争创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0: 到2029年，我们要集体经济达到500万，我们村民的收入到202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要达到6万5，我们70岁以上的老人一日三餐要达到免费。我们还实施了4大策略5大计划：人才计划、产业计划、花海计划、生态计划以及幸福计划。我们每个计划都有详细的目标措施。我们下一个五年就是锚定这些目标，去实现，真正的让老百姓，过上很美好、很幸福的生活。
1: 花石镇河东张庄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为全市乡村发展树立了鲜活标杆。全村600多人却斩获多项全国示范称号，核心在于坚持党建引领。村里推行挂名挂市制度，党员直面群众诉求，实现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紧密拉近党群关系。同时依托本地粮食资源，打造面粉加工特色餐饮产业链，成立股份合作社，以村企联动带动村民就业、集体增收，走出党建赋能、产业共富的特色道路。在豫前行，村庄已定下5年清晰目标，设定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养老惠民量化指标，配套5大提升计划，全力争创国家级和美乡村。河东张庄村的实践具备极强借鉴意义，全市各村党组织应主动对标先进，学习其党建抓治理、产业惠民生的发展思路，结合本土资源，因地制宜谋发展，以典型引路带动全域提质，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此时气温升高，烈日当头，万物繁茂，下山如碧。在暑热席卷中，我们拉开了盛夏的序章，暑气蒸腾，多汗少眠，小暑时节易感疲倦，要静心养神，补充适当盐分，避免过度劳累，保护好心脏的健康。饮食上应注意清热驱暑，宜多食用荷叶、扁豆、薏苡仁、猪苓等煲成的粥或汤，多吃西瓜、黄瓜、丝瓜等水果和蔬菜。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好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这不是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尽快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

0: 真是愁死了。
1: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0: 哦，说来听听。
1: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受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2: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3: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2: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3: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2: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3: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4: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当作邻，什么买卖大的做什么买卖，不然的话两处100多号和西北方，枪从哪儿来，子弹从哪儿来，马从哪儿来，经费从哪儿来，眼食不缺，将来呢也不能就守这100来人，实力还得逐渐扩大呀。张作霖是野心勃勃呀。后来他感觉到两处的保险队马匹太少，加在一块儿啊，能战斗的马也不超过20匹，余者的都是笨马。张作霖就想搞一匹军马，把这事儿交给胡老岗。胡老岗说，兄弟你放心，明天我领几个弟兄就起身，我去给你扫扫盘子，看看有没有值得下手之处。胡老岗走了，这老头真能耐呀。

早的时候四月末，七月初，胡老大回来了，一进门把帽子往床上一摔，对打贤弟，哈哈哈哈，给你道喜了，有一批买卖飞出宫门，就看你敢干不敢干。哦，什么买卖？快说。哎，我领着几个弟兄出去了，两个来月呀，一直不停地奔走啊，到处挖门子、撬窗户、扫听这行情。现在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热河都统巴伦部每年都给蒙古郡王斋登巴尔送一批军马，今年也不例外，要送好军马500匹。那军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的货呀，上品呢，500匹。要从承德起身运往库伦。我们呢得这信儿之后不敢相信，又仔细的探听，后来这消息一点不是假的。8月15左右，这批军马可能到清河门。我也到清河门呢看了看地势，梁山夹一川呢，这地方才凶险呢，一望无际的石头喇子，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在清河门下手是最好不过了。我对了，你敢干不？不过这玩意儿，我叫人瞅着眼晕的。哦，老人家，您扫听出来没有？押运这批军马一共有多少军队？打听了，能有200多军队吧，都是蒙古的骑兵，听说武器火力还都挺强。哦，既然这样的话，干，非干不可。唐二虎、张世飞一听，乐得一蹦多高，哎呀，飞猪拱门，军马的问题要解决了，咱就插上翅膀了，小日子越过越大发。队长，你说吧，什么时候干？我唐二虎暴打前敌，冲锋陷阵。你先别吵吵，事关重大，咱们从长计议。当天晚上吃饱了没事，胡老嘎、孙烈、陈海宽、青龙、浑龙、二虎、张世飞、张作霖围坐在一起，仔细研究这个计划。胡老嘎还画了一张草图。我队长你看看啊，这是承德，据我查知，这批军马有人押运出承德，头一站是陵园，二站建平，第三站是义县，第四站就是清河门，再往下奔福兴、哈尔套，一直奔库伦。他们在清河门这下家伙正合适，就打翻了天。他那援兵3-5日内到不了，等他们赶到了，咱活也做完了。对，就定在清河门。哎呀，咱这人有限啊。张作霖一算计，把赵家庙的、红罗涧的两处的人加在一块儿，不超过120名。还得有一头算一头，要对付200来名蒙古骑兵，这玩意儿冒险性可大。

赵金庙保险队的队员，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张作霖告诉野营拉练，全体集合，把老要的留下几个看家，他们经常拉练，所以没人怀疑。但是张作霖要求轻装简从，笨重的家伙一概不带，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红罗涧，100多人凑在一块儿。当天晚上，张作霖面色阴沉，召开了动员大会。这你不能说瞎话了。张作霖一说，我们要做笔大买卖，赶奔清河门去得500匹军马，要对付200多官军，你们敢不敢？有孬种的别去，敢干的跟着我，回来我把你们2条腿变成4条腿，你们高兴不高兴？而且还有重赏。这人呢，他是起哄的劲儿，你要跟单独说呀，他许不敢干。这一开大会，有几个头脑一热的一咋呼，敢干，队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那个胆儿小的也就胆儿大了，敢干。因此一致同意，张作霖给鼓完了气儿，要求大家口角严密，第二天各带干粮是分批起身。你怎么老多人兴师动众的，那太惹人注意了。所以呢，仨一圈五个一伙，找出个负责的到清河门不见不散。有几个骑马的，多数都是步行啊。8月15这一天，终于全都来到清河门。张作霖立马登高，仔细查看地形，好险要的地方，果然两山夹一沟，这沟就叫清河川，从承德、建平、朝阳、陵园那边来了，肯定走这儿。你不走这儿，飞也飞不过去。张作霖就做了详细的部署。二虎大哥，哟，你领着30名弟兄，埋伏到清河门的东山口，要求你子弹上膛，做好准备，痛击官军，绝不准有一个逃走的，全部给我斩尽杀绝。要跑了一个带活气儿的，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哎呀，兄弟，你交给我吧，子弹用完了，还有大刀片儿，跑了一个拿我顶着。是非大哥，哟，你领着30名弟兄埋伏到西沟口，当清军进了沟口之后，你关上后门，一个也不准给我漏掉，全部给我杀光，明白？没错，交给我吧。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做保镖，领着30个弟兄埋伏到左面的山头，孙烈臣、胡老嘎领着30名弟兄埋伏在右面的山头。话好说，事儿难办嘛。8月14这天，他们就进入阵地，动都不敢动啊，恐怕被清军知道了。晚上叫蚊子都能咬熟了，白天叫太阳都能晒爆皮啊，就在这儿忍着。渴了，水葫芦里有水；饿了，都带着干粮。张作霖心思油喷。

好不容易等到八月十五，怎么还不来呢？有时候他长起身来，抬头往远处瞭望，人影皆无，心说是不是胡老嘎探听这个事儿不实在，或者官军有了变化，要那么的我们就白折腾了。苍天睁眼，神佛保佑，可千万别变化呀。等到中午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队长来了！”你看，张作霖掌身往正北，你看，顺着大荒草甸子，哩哩啦啦，来了一支人马，头前还挑着大旗，大黄龙旗顺风飘摆，在旗脚之下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清朝的官员，顶戴花翎，腰刀，腰里头别着独角龙，德胜钩上挂着金钩疙瘩狼，后头是亲兵卫队，再往后看全都是马，蒙古骑兵在后边兜着，轰着马群是直奔清河门。这支清兵有200人，带队的是个统领叫八方，每一年热河都统巴伦部都得给蒙古郡王斋登送一匹军马，只是数量上不太一样，多就多送，少就少送，但是少也不能少过200匹去。据说呀，这斋登巴尔特别爱马，往那个马厩里头那马匹呀都上千呢，可是就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出过事儿。干这种差事是一个美差，谁把马从承德送到库伦，面交给蒙古王子，王子有重赏，什么本地的土特产呢、啊、另外呢还得送几名蒙古大妞，这个美差呢就落到巴桑身上了。哎，这小子美，哈哈，一出承德呀，脑袋里就盘算着王爷能给我多少赏金，能给我什么样的大妞，三房四妾何乐而不为呀、啊、因此出了承德，经陵园、建平、朝阳、义县，再往前走就到了清河门，手下有个小头目催马把八桑撵上了。大人，可到清河门了。清河门又怎么样？这地方可不那么保险呐、啊。您看看地势多险要，这年月又不太平，胡匪遍地，您可注点意。放屁！那胡子他只能抢夺老百姓，只能砸有钱人家，他敢碰官军吗？我借他个胆子，有什么担心的？是，不过没有不过，传我的命令，大踏步前进，穿过清河门。是。这八方啊连奔都没打，前军就进了清河门。张作霖都冒了汗了，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
一瞅这军队一开始忽堆，后来并肩而行，因为越走越窄，要几个人几匹马挤一块不行，就拉着长线儿，哩哩啦啦。张作霖不放枪，谁也不敢开枪，人们就等着信号。张作霖等啊等啊，一看前军眼看要出沟口了，后边也进了清河门了，钻进口袋了，时机成熟了。张作霖瞄准了前面的八方，把手腕子一翻，啪，真准，顶戴花翎都飞了，八方脑瓜壳裂成八瓣哭丘，翻于马下。他这一枪打完了，这是信号，紧跟着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把官军给揍懵了，施展不开，往前出不去，往后退不了，两山头上全是张作霖的人马，居高临下，这一顿乱射，这200官军一个也没跑了，全都报销。没到一小时结束战斗，张作霖命令打扫战场，不许有一个火气儿，挨个给补枪啊。再看这官军，有脑袋开花的，有被打透膛的，有趴着，有养壳的，全都报销。这军马伤的不多，张作霖吩咐一声，快撤撤，500匹马，那个堆儿还小得了吗？孙烈臣撵上来，对了，马匹太多了，这太显眼了，白天咱不能走，就得摸黑走。对，另外就摸黑走，这么多马匹山摇地动的，惊动也不小啊，是不是分批走？也对，王二虎哥，哟，你带着200匹马，从东北的小路回红罗涧，我押运300匹马，从这边的小路赶到红罗涧，明天必须得赶到家，咱们不见不散。好嘞，交给我了，你带着30弟兄，哎，好了。唐二虎带着30个人，压着200匹马绕路而行，张作霖压着300匹马率领众弟兄也绕路而行，路上无话，回到红罗涧，张作霖先回来的，等马撵到大院里头去。哎呦，弟兄们一看这些马，膘满肉肥，毛管刷亮啊，那屁股蛋子上都有标志，知道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马呀，谁不乐意骑呀？人人有份儿，全都乐坏了。张作霖查点，受伤的弟兄一个也没，这仗打得太漂亮，完全占于主动。回来大伙洗吧完了，吃着喝着等汤二虎没回来，又等了半天没回来。张作霖就一愣，从路线上讲，二虎哥比我还近着30里地，他应当早回来，怎么这半天不回来？难道遇上什么麻烦了吗？是非大哥，哟，

骑着马带几个弟兄去看看去。哎，张世飞到院里头把马鞍子备好了，搬鞍镇凳，刚要上马，唐二虎领人回来了。张世飞不看自个一看呢就知道出事了。一瞅唐二虎胳膊包着，鲜血都透过来了，再看那脸上跟小鬼差不多少，往后看有背着的有抬着的，这三十来人是一半受伤啊，狼狈不堪。再往后看一匹马也没有，连唐二虎他们骑的马都没了。呀，这怎么回事？唐二虎一句话也不说，迈着沉重的脚步进了红罗剑的队部。兄弟各位，我他妈不是人呢，我是窝囊废啊，马全丢了。这一句话真好像重型炸弹一般，张作霖是大吃一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鱼肚店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鱼肚店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鱼肚店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鱼肚店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鱼肚店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方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

起一寒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纨绔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纨绔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凿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纨绔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纨绔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纨绔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纨绔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绔台，纨绔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绔台景色奇异，又对纨绔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纨绔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绔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绔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绔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尚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浮奏，音绕丛林。泉水

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晓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晋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

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雷。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雷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雷。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雷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心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换手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
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壁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伞，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竟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一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十四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十六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服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 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祝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

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

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声安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者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

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1、2、3、4。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更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

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花序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

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重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
2: 时间、药店、
1: 生活物资、
2: 其他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0: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监命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

持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4: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3: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6: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7: 独立寒秋。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3: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

0: 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

0: 的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5: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3: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5: 对一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7: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6: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7: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8: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6: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9: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 截至今天十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

0: 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0: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2: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0: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4: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4: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4: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十五时期对口支援工作实现新发展。陈小江、刘宁、艾尔坎、突尼雅兹、王凯参加有关活动。
3: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止有遇。
4: 河南推出金融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3: 我省下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
4: 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新疆和田地区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十五五”时期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新域合作发展开创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主持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省长王凯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溯源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畅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江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疆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考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看望慰问了我省援疆干部人才。6号下午，在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陈小江、刘宁、王凯等同河南援疆干部合影留念，勉励大家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为对口支援和田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说，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大家用真诚实干诠释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担当，用真心实意浇灌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果实，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交流合作的友谊之桥，用真操实作展现河南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对口支援质效，努力创造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大美和田新画卷。7号，陈小江、刘宁、王凯等还来到海拔4200多米的河康县吉良镇吉良村、河安县综合办公及政务服务中心、新疆有色集团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等情况，看望慰问驻扎在基层一线的我省援疆干部。他们叮嘱大家要在勤勉工作的同时保重身体，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施展才智，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认可，不负组织重托。在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来到位于河康县的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博物院、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地，实地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4: 一块和田玉从昆仑山巅走到中原腹地，要跨越近4000公里的路程，要走过3000年的时光。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条玉石之路，找寻河南与和田之间那些藏在温润玉色里的故事。大象新闻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只有玉。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李月、郑子怡报道。这里是新疆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河流。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正行走在河岸旁。
5: 子怡你好，
6: 胡小丽你好，
5: 你好你好，咱俩捡到石头了吗？
6: 我感觉和田玉很难捡呀。
5: 是的，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了吗？那就是昆仑山。其实和田玉的源头呀就在昆仑山上，它是山料滚刷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刷了几万年才会形成和田玉籽料。
4: 而在3000多年前，这些美玉就已经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原。河南安阳殷墟就藏着这段历史的见证。
7: 山王武丁的王侯富豪，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安阳殷墟他的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专家的鉴别，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找到商贩，和田玉就跨越千山万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中原。这就是3000多年前河南与和田的第一次握手。30年后，南阳镇平县成了全国最大的和田玉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年呢，有8000吨的和田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占到了全国的60%，年产值达到了500亿元。
4: 河南与和田的缘分。

0: 民生项目能够在和田落地。
1: 三千年前，玉石在古道初次相逢，三千年后，玉新两地在这片热土上再次相拥。虽然山河远隔，但文脉相连。这份由玉石串联起的情谊，或许就是何以中国最温润、最动人的答案。
2: 7月7号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梯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请听报道。
3: 培训设置两大专题课程，七一勋章获得者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吃亏奉献、一心为民的乡村治理故事，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站稳群众立场，主动担当为民办事。
4: 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要带头干事，你要带头吃亏，你要办事公平。说一个支部书记，你只要是不廉政，村人是不会稳定，只要是不稳定，村人就不发展，只要不发展，村人就不富裕。
3: 台上讲的是干了35年的老支书，台下坐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乡镇村社干部，同样面临基层治理难题的几位社区书记，授课结束后又拦下了李连成当面请教。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街道办事处文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刘艳涛：
5: 好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们传授一下。
4: 村里边不管各项工作，村中反对下，你就别干啥，村中拥护啥，你就去干啥。你琢磨琢磨，你这个事儿咋着能处理了比较他不反对，是一个事儿是一个方法，在你处理之前你要搞豁达。
3: 本次培训依托河南干部网络学院直播平台进行，在河南省开放大学设主讲堂，全省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全省50000多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0多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同步收听收看。一堂接着一堂讲，一批接着一批学，知书带知书，树树连成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明池街道荣康社区党委书记陈松：
6: 看似吃亏，但换来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村庄的发展。我将以模范先进为榜样，把群众小事当自己大事来办，带领党员群众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乡高新区关堤镇塔小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伟：
7: 他刚是用最直播的话说出了怎样当干部，当一名好干部。我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一步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带动村民增收支付，踏踏实实把事干好。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出7大类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请听报道。
2: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三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统计监测处处长张永华：
8: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00

0: 87.7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夏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
1: 夏日夜晚，休闲运动正当时，我省多地深化体育文化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新兴体育运动、公益电影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助力文旅体商协同发展，提质升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刚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3: 平常呢，课业压力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
2: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4: 这些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踢完球之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2: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1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
5: 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2: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6: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7: 进入暑期，安阳市启动光影古都出彩安阳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深度挖掘本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解锁夏日氛围感十足的休闲新方式。晚上8点的安阳市文体中心文化馆南广场，惠民公益电影准时放映。此次放映的影片是红色题材影片《营救飞虎》，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
8: 非常好看，丰富了我们市民的文化生活，为这样的行动点赞。
9: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里放的《长安三万里》《瞒天过海》。
7: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是安阳市常态化开展的一项惠民文化工程，为适配暑期市民休闲需求，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开展，片单涵盖红色题材、动漫、悬疑剧情等多种类型。安阳市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副经理邵南说，七一期间集中放映爱国主义专题影片，用光影传承红色基因。
9: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暑假期间每月设置一个放映主题，影片类型丰富多彩，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共赴光影盛宴，感受古都魅力。
0: 这几天开封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走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爱心企业、爱心景区等多方合力助农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大象新闻记者陈艳辉、邱亚斐，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10: 现在是早上7点半，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11: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西瓜经纪人郑凯：
12: 拿了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 他这个皮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他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多弄了。
11: 西瓜种植户朱双富
13: 种了37-8亩，买了都是20来亩的，今天这一车都是拿着晚辈钱，咱暂停我一点负担。
11: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西瓜种植户李勇，
14: 把这个一车西瓜一小咬了过，价钱可以，中。
11: 正大康地开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薇薇，
15: 主动的企业帮他们去消化一些西瓜，一个是我们餐厅用，另外就是给员工发一些福利。
11: 河南绿色快车像素制品有限公司总经办工作人员潘萌，
16: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11: 开封多家景区也开启夏日助农送清凉活动，以文旅流量带动农产品销路，缓解瓜农燃眉之急。
17: 这个13000多斤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的 KPI， 今天我们要消耗完
18: 10000斤。
11: 万岁山武侠城持续大批量收购周边乡镇滞销西瓜，在园区水梯田、城寨沙场等多个游玩点位设置免费吃瓜专区，全天候为游客、工作人员、环卫工人供应西瓜。万岁山运营中心总监助理于鹏，
19: 我们每天大概采购1.5吨左右的西瓜，就是费用就是7-8千块钱吧。园区里设置8个发放点位，游客只要到我们的这个发放点，都能领到我们这个免费的西瓜。我们这个活动是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外地的游客比较多，他们尝到我们开封的西瓜都说真甜，河南人这个真真诚。
11: 开封城墙、清明上河园景区等通过互动游戏打卡等形式让游客免费吃瓜，感受夏日清凉。开封城墙景区营销部经理程鹏，
20: 我们一次购买500斤再继续采购，今年整个暑期计划采购是10000斤。
11: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助农的同时，开封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扩大西瓜销路。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孟凯，
21: 统计好各个瓜农的种植面积，及时更新西瓜的产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点对点的服务在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1: 编辑点评：近期开封西瓜集中上市，价格走低，瓜农面临封产不丰收的困境。对此，当地政府、爱心企业等多方联动，缓解了瓜农燃眉之急。然而，比西瓜短期供给过剩更持久、更核心的矛盾，是居民消费习惯、家庭结构、消费场景的根本性转变。传统整瓜供给模式跟不上市场新需求。首先，当下独居青年、双人家庭、三口之家成为城市主流，完整西瓜分量大，切开后极易变质浪费，消费者单次购买意愿大幅下降。其次，消费便捷化、即时化成为主流，年轻人更偏好鲜切果、水果捞、分装小份瓜果，商超外卖、社区团购的预切水果销量连年上涨。反观田间出产的整颗西瓜，缺少分级分装预处理，难以进入城市社区主流消费渠道。第三，解暑替代品多元化，西瓜功能性需求被稀释，即便价格走低，也难以刺激需求大幅增长。农产品丰产增收，核心在于供需精准匹配，短期帮扶可解禁忧。唯有顺应市场消费变化，重塑产销体系，才能破除周期性瓜贱伤农的难题。
0: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政校协同模式，三项做法入选。
1: 7月8号，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至8月上旬。考生可线上查询档案状态，各批次将安排征集志愿。省考试院提醒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录取信息，警惕花钱保录取等招生诈骗。
0: 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四所高中红志班，面向全省定向招收300人。
1: 7月10号周五上午。

0: 9点至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办。
1: 7月7号，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及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包括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内的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上千名专家，将深入拉萨8个区县开展义诊、送药、宣教等服务。
0: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30号，河南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0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这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
1: 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和东部、开封北部、商丘、洛阳、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安阳、濮阳、新乡、三门峡、洛阳、商丘、周口、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明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东北部东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上人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

0: 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报告明确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全市产业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市体育运动中心启动城区健身器材更新改造，一个月内更换老旧器械，方便市民就近安全健身。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世卫报告明确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依托现代服务业、特色品牌培育、数字化转型三大抓手，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全市产业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1: 我市依托中医药、菌陶瓷、装备制造专业园区，打造要素集聚、配套齐全的生产性服务业特色集群，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推动服务业与本地重点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畅通产业流通链条，为实体经济发展夯实配套支撑。聚力培育华夏药都、宇宙钧瓷、宇宙发制品、宇宙建材、宇宙粉条区域公共品牌，建立健全品牌准入退出管理机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引导行业龙头争创中国驰名商标、省级名牌产品，创新立体化营销模式，线上线下双线联动，内外同步，全方位展示宇宙产品品质与文化内涵。我市还深入实施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专项行动，搭建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企业主动上云，用好数据，数字赋能生产，重点扶持建材、铸造、菌陶瓷、发制品行业建设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积极争创省级小灯塔企业。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市力争建成培育智能工厂车间20家以上，以数字技术革新传统产业，持续放大产业竞争优势。7月8号，宇宙市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单位130名涉企服务业务骨干参训。本次培训紧扣政务服务、市场培育、法治保障、要素赋能等重点工作，聚焦实战，提升干部服务企业能力。会议要求参训干部当好营商环境明白人、惠企政策服务员、公平执法守护者、攻坚克难实干家，端正学风，严守纪律，推动学习成果落地见效。培训特邀许昌市委党校于洪基授课，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许昌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辅导。学员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优化企业服务，擦亮宇宙营商环境品牌，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补齐城区健身设施短板，满足市民安全健身需求，

0: 市体育运动中心近期启动城区健身游园器材更新改造工程，为期一个月的换新行动全面铺开，老旧器械全部替换升级，让群众下楼就能安心锻炼。
1: 在城区多处健身游园，施工队伍正加紧作业，开挖地基、平整场地，有序推进新器材安装。不少游园原有器械长期风吹日晒，出现锈蚀、螺丝松动、部件破损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本次行动对全市所有健身点位逐一摸排，做到老旧器材应换尽换，人流量大、群众需求集中区域同步增设全新健身设施。
2: 这次我们在全市健身游园统一更换了321点器材和50副乒乓球球台，主要是把以前老化的、损坏的全部换掉，在适合群众需要的地方再重新安装一批新器材，更安全、更耐用。预计一个月左右全部安装到位，让市民用着放心。
1: 此次更换健身器材的部分点位已完成器材铺设，崭新器械整齐排布，功能齐全。施工人员介绍，待场地水泥地面完全固化，拆除器材外包装后，游园将第一时间免费对外开放。焕然一新的健身场地收获市民连连好评。
3: 这有体育器材了，可以了，啊，多样化的，坐坐玩玩，器材锻炼锻炼身体。
1: 此次器材更新是我市落实全民健身的民生实事，通过优化基层健身配套，打造15分钟便捷健身圈，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
4: 暴雨雷电天气时，要加强煤气和电源管理，要断开家中用电设备的开关，防止管道气体泄漏和电线进水造成漏电失火伤人事故。雨中行进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远离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汛期期间，请勿前往有危险的地区，特别是容易发生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旅游景区。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尽量躲避在安全的建筑物中，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远离河流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远离广告牌以及简易建筑物。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
1: 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3: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银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蒙德，那就更凉快了。你像我老伴儿吧，他有晕车的这个毛病，这小辉啊，这车开的已经够稳当的了，那坐时间长了也不行，尤其是这次手术以后身体虚的厉害啊，所以坐一会儿啊，到了服务区就得。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

0: 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

0: 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

0: 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协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

0: 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我家，你们回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9: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7: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8: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15、17对口支援工作实现新发展。陈小江、刘宁、艾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参加有关活动。
0: 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止有遇。
1: 河南推出金融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0: 我省夏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
1: 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新疆和田地区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15、17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新域合作发展开创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主持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省长王凯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溯源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溯源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溯源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畅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疆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考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看望慰问了我省援疆干部人才。6号下午，在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陈小江、刘宁、王凯等同河南援疆干部合影留念，勉励大家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为对口支援和田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刘宁说，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大家用真诚实干诠释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担当，用真心实意浇灌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果实，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交流合作的友谊之桥，用真操实作展现河南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对口支援质效，努力创造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大美和田新画卷。七号，陈小江、刘宁、王凯等还来到海拔4200多米的河康县吉良镇吉良村、河安县综合办公及政务服务中心、新疆有色集团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等情况，看望慰问驻扎在基层一线的我省援疆干部。他们叮嘱大家要在勤勉工作的同时保重身体，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施展才智，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认可，不负组织重托。在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来到位于河康县的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博物院、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地，实地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一块和田玉从昆仑山巅走到中原腹地，要跨越近4000公里的路程，要走过3000年的时光。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条玉石之路，找寻河南与和田之间那些藏在温润玉色里的故事。大象新闻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今天请听和田不只有玉。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李月、郑子怡报道。新疆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河流，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正行走在河岸旁。
2: 子怡你好。
3: 吴小丽你好。
2: 你好你好。咱俩捡到石头了吗？
3: 我感觉和田玉很难捡呀。
2: 是的。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了吗？那就是昆仑山。其实和田玉的源头呀就在昆仑山上。
3: 嗯，
2: 它是山料滚刷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刷了几万年才会形成和田玉籽料。
1: 而在3000多年前，这些美玉就已经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原。河南安阳殷墟就藏着这段历史的见证。
4: 上王武丁的王后妇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安阳殷墟她的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专家的鉴别，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找到商代，和田玉就跨越千山万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中原。这就是3000多年前河南与和田的第一次握手。南阳镇平县成了全国最大的和田玉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年呢有8000吨的和田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占到了全国的60%，年产值达到了500亿元。
1: 河南与和田的缘分始于玉石，却远不止于玉石。今年5月，河南省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和田，开启了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工作。和田地委副书记、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王松昭：
5: 河南省第12批援疆的干部人才一共是269人，这里边有这个24个博士、99个硕士，最小的是98年出生的，目前已经全面安顿到位，各项工作可以说是有序启幕、平稳开局。我们今年安排的项目已经明确了，我们将精准地对接受援地的需求，推动更多河南优质资源、优势产业、民生项目能够在和田落地。
1: 3000年前，玉石在古道初次相逢，3000年后，玉新两地在这片热土上再次相拥。虽然山河远隔，但文脉相连。这份由玉石串联起的情谊，或许就是何以中国最温润、最动人的答案。
0: 7月7号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请听报道。 培训设置两大专题课程，七一勋章获得者濮阳市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用生动的语言。

0: 讲述了吃亏奉献、一心为民的乡村治理故事，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站稳群众立场，主动担当为民办事。
1: 说一个这不说你，你要逮到干事儿，你要逮到吃亏，你要办事儿公平。说一个这不说你，你只要是不廉政，村人是不会稳定，只要是不稳定，村人就不发展，只要不发展，村人就不富裕。
0: 台上讲的是干了35年的老支书，台下坐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乡镇村社干部，同样面临基层治理难题的几位社区书记，授课结束后又拦下了李连成当面请教。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街道办事处文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刘艳涛：
2: 好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村里边不管各项工作，群众反对啥，你就别干啥；群众拥护啥，你就去干啥。你琢磨琢磨，你这个事儿咋着能处理了比较，他不反对，是一个事儿，是一个方法。在你处理之前，你要搞豁达。
0: 本次培训依托河南干部网络学院直播平台进行，在河南省开放大学设主讲堂，全省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全省50000多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0多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同步收听收看，一堂接着一堂讲，一批接着一批学，知书带知书，树树连成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明池街道荣康社区党委书记陈松：
3: 看似吃亏，但换来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村庄的发展。我将以模范先进为榜样，把群众小事当自己大事来办，带领党员群众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乡高新区关堤镇塔小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伟：
4: 他刚是用在支部的话说出了怎样当干部，当一名好干部。我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真抓实干，一步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踏踏实实把事干好。
5: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出7大类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请听报道。
6: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三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统计监测处处长张永华：
7: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6: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87.71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再来听一组时政消息。7月6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赴唐河、方城等地就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开展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加。
5: 7月7号，副省长刘玉江赴新乡市调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6: 7月6号至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商丘市开展省级合长林长巡河巡林，调研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并走进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期间。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下夜体育加文化赋能街区消费，文旅体商融合按下快进键，开封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多方助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
1: 夏日夜晚，休闲运动正当时，我省多地深化体育文化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新兴体育运动、公益电影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助力文旅体商协同发展，提质升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刚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2: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
0: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3: 这届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踢完球之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0: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
4: 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0: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5: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6: 进入暑期，安阳市启动光影古都出彩安阳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深度挖掘本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解锁夏日氛围感十足的休闲新方式。晚上8点的安阳市文体中心文化馆南广场，惠民公益电影准时放映。此次放映的影片是红色题材影片《营救飞虎》，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
7: 非常好看，丰富了我们市民的文化生活，为这样的行动点赞。
8: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里放的《长安三万里》《瞒天过海》。
6: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是安阳市常态化开展的一项惠民文化工程，为适配暑期市民休闲需求，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开展，片单涵盖红色题材、动漫、悬疑剧情等多种类型。安阳市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副经理邵南说，七一期间集中放映爱国主义专题影片，用光影传承红色基因。
9: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暑假期间每月设置一个放映主题，影片类型丰富多彩，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共赴光影盛宴，感受古都魅力。
0: 这几天开封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走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爱心企业、爱心景区等多方合力助农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大象新闻记者陈艳辉、邱亚斐，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10: 现在是早上7点半，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11: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西瓜经纪人郑凯：
12: 他拿的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他这个皮儿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他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多弄了。
11: 西瓜种植户朱双富：
13: 种了30七八亩，买了都是20来亩的，今天这一车都是拿着晚班钱，俺暂停我一点负担。
11: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西瓜种植户李勇：
14: 把这一车西瓜一脚咬了锅，这价钱可以，

0: 中。
1: 正大康帝开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薇薇，
2: 主动的企业帮他们去消化一些吸管，一个是我们餐厅用，另外就是给员工发一些福利。
1: 河南绿色快车像素制品有限公司总经办工作人员潘萌，
3: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1: 开封多家景区也开启夏日助农送清凉活动，以文旅流量带动农产品销路，缓解瓜农燃眉之急。
0: 这个13000多斤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的 KPI， 今天我们要消耗完。
1: 万岁山武侠城持续大批量收购周边乡镇滞销西瓜，在园区水梯田、城寨沙场等多个游玩点位设置免费吃瓜专区，全天候为游客、工作人员、环卫工人供应西瓜。万岁山运营中心总监助理于鹏，
4: 我每天大概采购1.5吨左右的西瓜，就是费用就是7-8千块钱吧。园区里设置8个发放点位，游客只要到我们的这个发放点，都能领到我们这个免费的西瓜。我们这个活动是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外地的游客比较多，他们尝到我们开封的西瓜都说真甜，河南人这个真真诚。
1: 开封城墙、清明上河园景区等通过互动游戏打卡等形式让游客免费吃瓜，感受夏日清凉。开封城墙景区营销部经理程鹏，
5: 我们一次购买500斤再继续采购，今年整个暑期计划采购是10000斤。
1: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助农的同时，开封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扩大西瓜销路。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孟凯，
6: 统计好各个瓜农的种植面积，及时更新西瓜的产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点对点的服务在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7: 编辑点评：近期开封西瓜集中上市，价格走低，瓜农面临封产不丰收的困境。对此，当地政府、爱心企业等多方联动，缓解了瓜农燃眉之急。然而，比西瓜短期供给过剩更持久、更核心的矛盾，是居民消费习惯、家庭结构、消费场景的根本性转变。传统整瓜供给模式跟不上市场新需求。首先，当下独居青年、双人家庭、三口之家成为城市主流，完整西瓜分量大，切开后极易变质浪费，消费者单次购买意愿大幅下降。其次，消费便捷化、即时化成为主流，年轻人更偏好鲜切果、水果捞、分装小份瓜果，商超、外卖、社区团购的预切水果销量连年上涨。反观田间出产的整颗西瓜，缺少分级分装预处理，难以进入城市社区主流消费渠道。第三，解暑替代品多元化，西瓜功能性需求被稀释，即便价格走低，也难以刺激需求大幅增长。农产品丰产增收，核心在于供需精准匹配，短期帮扶可解近忧，唯有顺应市场消费变化，重塑产销体系，才能破除周期性瓜贱伤农的难题。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正校协同模式，三项做法入选。
7: 7月8号，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至8月上旬。考生可线上查询档案状态，各批次将安排征集志愿。省考试院提醒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录取信息，警惕花钱保录取等招生诈骗。
1: 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四所高中红志班，面向全省定向招收300人。
7: 7月10号周五上午9点至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办。
1: 7月7号，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及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包括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在内的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上千名专家，将深入拉萨8个区县开展。

0: 义诊送药、宣教等服务。
1: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30号，河南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0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这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
0: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安阳、濮阳、新乡、三门峡、洛阳、商丘、周口、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夜里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东北部东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报告明确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全市产业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市体育运动中心启动城区健身器材更新改造，一个月内更换老旧器械，方便市民就近安全健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世卫报告明确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依托现代服务业、特色品牌培育、数字化转型三大抓手，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全市产业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1: 我市依托中医药、菌陶瓷、装备制造专业园区，打造要素集聚、配套齐全的生产性服务业特色集群，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推动服务业与本地重点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完善多市联运体系，畅通产业流通链条，为实体经济发展夯实配套支撑。聚力培育华夏药都、宇宙钧瓷、宇宙发制品、宇宙建材、宇宙粉条区域公共品牌，建立健全品牌准入退出管理机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引导行业龙头争创中国驰名商标、省级名牌产品，创新立体化营销模式，线上线下双线联动，内外同步，全方位展示宇宙产品品质与文化内涵。我市还深入实施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专项行动，搭建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企业主动上云，用好数据，数字赋能生产，重点扶持建材、铸造、菌陶瓷、发制品行业建设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积极争创省级小灯塔企业。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市力争建成培育智能工厂车间20家以上，以数字技术革新传统产业，持续放大产业竞争优势。7月8号，宇宙市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单位130名涉企服务业务骨干参训。本次培训紧扣政务服务、市场培育、法治保障、要素赋能等重点工作，聚焦实战，提升干部服务企业能力。会议要求参训干部当好营商环境明白人、惠企政策服务员、公平执法守护者、攻坚克难实干家，端正学风，严守纪律，推动学习成果落地见效。培训特邀许昌市委党校于洪基授课，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许昌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辅导。学员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优化企业服务，擦亮宇宙营商环境品牌，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补齐城区健身设施短板，满足市民安全健身需求，市体育运动中心近期启动城区健身游园器材更新改造工程，为期一个月的换新行动全面铺开，老旧器械全部替换升级，让群众下楼就能安心锻炼。
1: 在城区多处健身游园，施工队伍正加紧作业，开挖地基，平整场地，有序推进新器材安装。不少游园原有器械长期风吹日晒，出现锈蚀、螺丝松动、部件破损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本次行动对全市所有健身点位逐一摸排，做到老旧器材应换尽换，人流量大、群众需求集中区域同步增设全新健身设施。
2: 这次我们在全市健身游园统一更换了321点器材和50副乒乓球球台，主要是把以前老化的、损坏的全部换掉，在适合群众需要的地方再重新安装一批新器材，更安全、更耐用。预计一个月左右全部安装到位，让市民用着放心。
1: 此次更换健身器材的部分点位已完成器材布设，崭新器械整齐排布，功能齐全。施工人员介绍，待场地水泥地面完全固化，拆除器材外包装后，游园将第一时间免费对外开放。焕然一新的健身场地收获市民连连好评。
3: 这有体育器材了，可以了，啊，多元化的，坐坐玩玩，器材锻炼锻炼身体。
1: 此次器材更新是我市落实全民健身的民生实事，通过优化基层健身配套，打造15分钟便捷健身圈，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
4: 暴雨雷电天气时，要加强煤气和电源管理，要断开家中用电设备的开关，防止管道

0: 体泄漏和电线进水造成漏电失火伤人事故。雨中行进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远离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汛期期间，请勿前往有危险的地区，特别是容易发生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旅游景区。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尽量躲避在安全的建筑物中，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远离河流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远离广告牌以及简易建筑物。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2: 石斛芍药五味子，橘皮当归熟地黄，甘草茯苓车前子，天麻葛根露芳房，与白芷与南星，与白富与丹参。
3: 女儿花原来是金银花。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模，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治委、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禹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马夫作词，夏之梦合唱团团长董文亮作曲，禹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两位副主席张磊和魏展展共同演唱的《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